0: กำลังได้ดีขึ้นจะสุขภาพ
1: 消息让我犹豫了，那里安全吗？有时候恐惧阻止我们迈出一步，但友谊可以改变我们的想法。